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是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花木兰到沙杰陀跟那位老者见面，时间不大，茶水沏上来了，每人给了一碗，花木兰这才抱腕当胸：老人家，小可这次来代表我们侯爷，代表我们全营将士向您来赔礼道歉来了，千不该万不对，是我们的人不对，我听说马惊了，踏坏您的菜地，祸祸了您的庄稼，还踩死了您最心爱的鸟，但是呢，事出意外，造事者不是诚心，因此情有可原。老人家，他们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以大话压人，纯属不对，因此晚辈向您赔礼。另外呢，该多少钱我们赔多少钱，只要您容让一步，我就感恩不尽了。花小将军，罢了，真是英雄气概，大丈夫的行为，假如那几个人也像您这么会说话，这事儿早就得到解决了，何必拿刀动枪的呢？老朽也不是没吃过人饭，也不是不懂得人情的人呢，无奈那几位年轻气盛，说话太过头了，我呢一时也是动了肝火，做事粗野，也恳求花小将军原谅。你放心，我抓的那四个人呢，招待的非常好，不信你问问这几位，到这儿把他们捐到一个屋里头，把绳就解开了，还给他们准备的酒宴，随便吃随便喝，但是暂时问题没解决，先不能让他们离开。我无非是个老百姓，胆敢扣押官府的军人吗？我有多大的胆子？幸好花将军来了，我现在就放人。来啊，有请四位将军。是。花木兰一看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郑九臣、陆秉章等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人家花子兄弟这么做就太对了，要跑到这儿吹胡子瞪眼呢，这事儿还麻烦了。正在想着，外头响起脚步声音，张开李甲、赵胜、孙清从外边进来了，一瞅，哟，花将军和各位英雄都来了。这四个人是非常高兴，而且又感到万分羞愧。各位都来了，花木兰起身让座，你们四位挺好吗？哎呀，惭愧惭愧，这四个人就不往下说了，一看这老头在当场呢，一肚子不乐意， 话到舌尖又咽回去了。木兰一笑，四位我都听说了，你们不是没受委屈吗？委屈倒没受，到这儿把绳给解开，屋里有床随便躺着，有椅子随便坐，还给我们沏的茶水，另外还给做了一桌酒宴，16个菜。话虽如此，我们都吃不下去，摊了这么大的事儿，能吃得了吗？老者说，怎么样，老朽没说瞎话吧？哎，这四位说的也句句事实。四位将军，对不起，老朽过意的粗鲁，当面赔礼。老者往前一凑合，吓得这四位躲出多远去，心说他那手指头太硬，捅上就动不了地方。大伙儿好像没乐了。老头吩咐一声，搬来四把椅子，让四个人也坐下，重新待茶。木兰二次行礼，老人家，我们这还有500辆粮车的粮食，两军阵前都在用粮啊。这粮，哎，您放心，一粒都没丢，我有专人在这看管。一会儿您喝透了水，吃完了饭，您走的时候把粮车带走。老朽我恕罪，我敢扣押国家的粮草吗？我长几个脑袋呀？多谢老人家。不过呢，华侨将军，我有一事相求啊，请讲。凡是我能办到的。当然您是能办了，强人所难的事儿我不能干呢。才死我3秒就算了，一个飞禽那算个什么呢？尽管我非常喜欢，将来呢我要不死的话，再买几只训练训练也是照样。鸟笼子呢虽然尊贵一些，我也分文不收，全当我赔礼道歉了。这事儿就别提了啊，就算过去了。我只是打算看看花将军的武艺，要一饱眼福，不知肯不肯赏脸。这花木兰一听，这糟糕不糟糕？这老头什么意思呢？真想看看我的武艺，还是有意跟我比比武啊？如果打胜了怎么办？打败了怎么办？莫非事情还有变化？不成！木兰这俩眼睛唰唰唰直转呢、啊。老头看出来了，请花小将军放心，老朽久闻大名，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年纪不大，名扬四海。我打算开开眼见识见识，并没其他的意思。你要想别的，你就屈枉我了，这跟粮草跟其他的毫无关系。华侨将军能否赏脸呢？这老人家，既然您出于至诚，晚辈只好献丑了。哎，太对了，现在咱就吃饭，吃完饭我就开开眼，准备饭菜。不不，我们用过饭了，到我家来，哪怕喝一杯水酒，我料尽地主之情。这老头这个心的还真热。当然了，这地方能做出什么好吃的来？也就是烧鸡扒鸭子，大碗的酒，大块肉。别看这样做得很得味，摆了2桌，大家围住，时间不大，吃了个酒。

足饭饱，吃完了残席撤下，老头吩咐把院收拾干净，把这些椅子凳子挪院去，大家全坐好。本庄的人听说隋营名震四海的花将军来了，全上这儿来看热闹，一时之间沙家坨就轰扬动了，男女老少把这院里院外墙头房上全都站满了。这位老者乐的俩眼眯成一条线，乡亲们别把房子给我踩漏啊，别把墙给我挤倒，要真那样就废了事了，大家注意安全，看热闹我欢迎。现在就由花将军给咱们当场献艺。花将军请吧。花木兰一看还真挺隆重，没办法把外衣款掉了，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让于德鹏众人压住阵脚。其实这也等于阵脚，这也跟战场差不多少，因为到现在还不知这老头是谁呢，究竟他安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花木兰还猜不到呢，吉凶祸福很难料。所以这就是战场。花木兰收拾完了，冲着老者跟这些父老乡亲一抱拳，乡亲们，在下姓花，双名木立，过去拜过老师，学过几招粗拳笨脚，我练不到好处，欢迎各位多加指点，现在我就练一趟飞虎神拳，说练就练。哎，他往下一踏腰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老头坐到大椅子上，手捻着虚髯，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点头，把他那俩孙子叫过来，低低的声音问他们：“练得怎么样？”“可啊，可是不错，练得挺好。”“你们俩也不小了。”一眨眼就快赶上他了，但是能耐比人家差得多得多，平时叫你们下苦功，你们总是怕这怕那，归根结底就是舍不得自己，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呐，看人家，你们俩羡慕不？那啊，当然是羡慕了，不过人比人得死，或货比货得扔，那十个手指子哪有一般齐的？哼，就你能说，总得找点理由，好好看看人家的奥妙。我这看着，这俩小孩啊，还真看入迷了。一会儿。花木兰练完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本地老百姓也不懂得叫好，老头一瞅这多不好，这不亮了台了吗？老者把两只手举过头顶，他这一带头，乡亲们在叫好，好啊！花木兰来到老头面前，老前辈请多多指教。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好，的确是不错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练的是飞虎神拳不成？哦，老人家，您对这套拳法也懂？嗯，不但懂，我也爱练，而且我还会练。花木兰不明白，心说我老师教给我那会儿说的明白，这套拳脚就是我老师发明的，没外传的，怎么这老头还会呢？是我老师说话不实啊，是这个老头说话不实呢？木兰就没法问。
就见了。

老者一笑，华侨将军，喝完水歇歇，你再练趟兵刃，我再开开眼。木兰一看他还没完了，哎，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呀，干脆练吧。为了顺顺当当把粮车要回来，木兰只好捏着鼻子喝了碗水，就这样又练了一趟宝剑。

我舍的是老脸，咱们一老一少动动手怎么样，我给你接几招。不，老前辈吓死我也不敢。哎，真格的了，我话都扔出去了，你驳我的面子吗？哎，让乡亲们看着我成什么了。真格的，我不配给你接招吗？我不是这意思，老人家，我不敢以小反上，如果我猜的不错，您一定是个武林高手。哎呦，谈不上谈不上啊！你要那么的就高抬了，我就想今天跟你学上几招。正这时候金兆雄过来了，兄弟，你刚才又练枪又练剑又练拳脚，大概够累的了吧？来，你坐我那椅子上歇会儿，好好喝点水，既然老爷子愿意比，我陪老爷子走几趟。花木兰一看，你这不是多事儿吗？我说几句客气话也许就完事儿了，你这一比还去把事儿弄糟了。金兆雄啊是不服气儿，心说老家伙，我知道你有两下子，你冲什么内行，你不就是会点穴吗？你点点我试试，今天我领教领教。金兆雄特别好道啊，老者看出来了，哦，阁下贵姓？金兆雄。哦，金兆雄这么耳熟啊，您是不是金钱山的二寨主？对了，您听过我的名？听过，顶风都臭八百里，山贼我怎么没听说？不是，金兆雄，你看这老头可够损的啊，听着撮人别说短话呀，张嘴贼长，闭嘴贼短，你像话吗？不但他不爱听，于大鹏、郑九臣、陆炳章都不爱听，他都这个出身，一个个冤正二逆，瞪着这老头。这老头明白，心说你瞪也白瞪，你能把我怎么样？金兆雄不服，我叫他尝点苦头。老者想到这儿，把袖面挽了挽，把洒鞋蹬蹬，鞋带系紧，迈步到当场。金寨主，老朽60多岁了，你年富力强，还得手下留情。哎呦，老人家，您是姜是老的辣，我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万望老人家不吝赐教，请请。老头往前一杀身，嘿，练了个门户叫白猿偷桃。金兆雄来个先下手的围墙，左手一晃老者的面门，右手一掌叫力劈花山，奔老者这脑门子就下去了。这老头也不躲也不闪，翻眼睛一看，长到了，老者把脑瓜一挺，啪，这一巴掌扎扎实实给削上，把金兆雄的胳膊呀颠起有40来高了，嘎巴一声，好像火儿没掉了。金兆雄心说，我这砍到什么上头了？他是铁块不成还是岩石？哎，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老者一笑，罢了，金寨主啊，你刚才练的是铁砂掌啊还是棉砂掌？说铁砂掌吧分量还不够，说棉砂掌吧软和劲还不足。不行啊，你还欠火候，还得回炉另造啊。老人家接拳。金兆雄一生气，抡左臂使了个丹风贯耳，心说脑门子我揍不动，我打你的耳根台。这回老头可得躲了，这地方避不住，也不是避不住，他功夫还不到。老者赶紧往下一哈腰，使了个孔背躬身锁梗藏头式。哎，金兆雄这一拳就蹬空了，

于他用力过猛，控制不住，这山贼一撞个，老者严师力道唰躲在背后，把俩手指头伸出来，别动。金兆雄真听话，嘣这样动不了了。金兆雄脸一红啊，心里他当当当当直跳，说不出话来。老者捻然一笑，赶紧一推他的肩膀，破了穴道往前一推他。金寨主受惊了，噔噔噔噔噔噔。金兆雄往前抢了几步，就觉着浑身上下都发麻呀。哎，这老头他妈真厉害，他是谁呀？金兆雄一拜，于德鹏脸上挂不住，哥俩这盟兄弟。于德鹏唰甩掉外衣就跳上来了，老前辈，果然是世外的高人。于德鹏不才，陪您走几趟。哎呦，于大寨主，哈哈哈，欢迎欢迎啊！老朽有不到之处，还万望指教。哎，您太客气了，接拳，饿狼掏心。老头一闪身，拳头躲过。老者使了个海底捞月，哎，一抓他的腕子，于德鹏赶紧把正手撤回来，抬起左腿奔老头的鹰面骨便踢，真给踢了，咔吧就得折了。老头一看厉害，这叫抽撤连环啊，脚尖点地，哎，往空中一纵，蹦起四尺多高，这一腿蹬空了。老者往下一落，探双掌直击于大鹏的左右花盖穴，于大鹏往下一哈腰，垫步凝身跳出一丈多远，躲过老者的双掌，二人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别动！谁也没看清这老头什么时候转到于大鹏背后的，啪的一下动不了了。于大鹏也纳闷儿，我眼睛盯着他，他怎么这么快？老者给点上，没停多大的时间，一推于德鹏，把穴道给他破了。于寨主，多有得罪，对不起，对不起。于大鹏脸一红，退归本队。花木兰一看，这都是我找的，我呀也歇个不得灵了，干脆我过去吧。不然的话，让这些哥们受苦，岂不落下怨言呢？木兰想到这儿，站起身来，来到老者近前：“老人家，我算开了眼了，您真高。如果老人家愿意的话，我愿拜您为师。”“哎，不不不不，我哪敢翘行啊！”“哼，你认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呀？”你老师是我好朋友，大名鼎鼎的风尘三侠，我要翘了行收你为徒弟，你老师不得跟我玩命吗？哟，花木兰当时脸红了，心说谢底就怕老乡，他说这话什么意思？莫非他知道我是个女的？这个事儿可得绝对保密。为了弄清事实，花木兰想，我非得问问他是谁不可。花木兰在沙家坨遇上一位老汉，此人武艺精通，本领出众，非要跟木兰交交手。花木兰被逼无奈，只好点头应允。结果两个人这一伸手啊，木兰是大吃了一惊。为什么呢？显着自己在人家的面前无能为力，有多大的能耐施展不出来。再看这老头俨然飘摆，谈笑风生，那个自然劲儿就甭提了，伸手

0: 抬腿，如同狂风闪电一般。相比之下，木兰就成了不会练武的了。勉强对付到20个回合，把花木兰累的是通身是汗。正在这时，从角门走出一个中年的女子，在这女人身后啊，跟着两个仆人。这女子的衣着并不十分华丽，但是朴素当中带着典雅。这女人漫闪秋波，往院中看了两眼，一眼就瞅见花木兰。这女人高声喊道：“别打了，爹爹，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是何苦呢？”老者闻言，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哦，是文玉呀，我们这不叫比武，这叫闲着没事儿过过招。此刻花木兰虚晃一招，飞身行，跳出圈外，大口大口喘气，一边擦汗一边观看。他不认得这个女人是谁，听刚才的称呼，好像跟这老头是妇女，但是不是也叫不准。正在这时，这个中年的女人来到花木兰切近，满面带笑就问：“你是不是叫花木兰呢？”木兰的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要坏事。自从我女扮男装以来，一点破绽也没有啊！谁都知道我是个小伙子，莫非今天遇上了知情人了？这要暴露了身份，对我是大大的不利啊！我在军中一天也不能待了。木兰真有点害怕了，急忙解释：“不，我不是花木兰，花木兰是我姐姐，我是她兄弟，我叫花木立。”“哦，你叫花木立？”“对。”“你怎么长得酷似你姐姐，活脱是一个人？”“这不奇怪，大家都说我们姐弟连相，确实长得没什么大区别，可惜我是个男孩子，她是女孩子。”这个女人点点头，才不往下问了。但是话锋一转，她又提到别的上了：“木立呀，你知道我跟你姐姐是个什么关系吗？”“哦，不清楚。”“哈哈，那好，其实也难怪，我老师一时疏忽忘了说这件事儿了。我跟你姐乃是一师之徒啊。”“哦。”木兰就一愣：“请问贵恩师是哪位？”“就是著名的风尘三侠红拂女张初晨，张老剑客。”“是吗？请问尊姓大名？”“我叫何文玉，人送绰号叫塞北红姑。”木兰真没听说过，这事儿真怪红拂女张初晨，压根儿也没提过这件事儿。其实啊，何文玉说的一点都不假，原来他也练过武艺，拜过红拂女。 可是后来因为原因种种，半路他不学了。这个女孩子事情就是多，在家庭的压力之下许配给人家，你这一成亲哪能说去学武艺去呢？因此落了个半途而废。红拂女张初晨一气之下，见着谁也不提这个事儿，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的没必要提起。因此没跟花木兰讲过，说你还有个师兄，你这师兄叫何文玉，是怎么怎么回事，没提。也难怪木兰不知道。何文玉嫁给谁了呢？嫁给一个姓沙的，叫沙山。沙山乃是沙家陀本地的守护，就是这里人，为人比较正。沙山的父亲名叫沙坤沙万里，人送绰号叫塞北一条龙，就是这个老头，要不他能耐那么大呢。沙山还有俩儿子，一个儿子叫沙勇，一个叫沙猛，就是前文书咱说这俩孩子。沙勇矬骨伦敦跟地缸似的，沙猛细高挑跟吊死鬼似的，说话还有点磕巴。这老者跟这俩孩子是祖孙二人。沙山呐，活到37、8岁，突然得了绝症，一命呜呼。他死了之后，把这一家子都撇下了。现在何文玉年纪还不大，已经守了寡了，拉扯着俩孩子过日子。好在呢，老沙家家趁人直，在乌海的城里还有烧锅，还有绸缎庄，家里边还有地有房子，生活倒不成问题。因此何文玉没事就传授这俩孩子武艺，好开心解闷。后来啊，红拂女曾经来过一次，在这住了能有一个月吧。何文玉非常高兴啊，见着老师了无话不谈。红拂女曾经跟他说过，孩子，我给你收了个师弟，此人叫花木兰呢，他长得什么什么什么样，住在五台县花家峪，他们家有什么什么什么人，这孩子多聪明，我多满意，倘若你们往后见着要多亲多近呐。因此呢，何文玉就牢记在心，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亲师弟。打那之后，红拂女走了。何文玉以为我们师兄弟很难见面，他住在遥远的五台县花家峪，我住在塞外，怎么能见得着呢？除非有意去看望，不然的话这一辈子没有见面的机会。结果他想错了，俩山到不了一块，俩人没有见不着面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真来到塞外了，正好误走沙家陀，今天见了面了。原来何文玉在内宅听手下人说的，咱家今天出事了，哎呀，全庄子的人呢，全来了，老爷子一高兴还要比武，来了个姓花的小将军，长得可带劲了，听说跟咱们家也不发生什么误会，把老爷子喜欢的鸟给踩死了，两个少爷不答应，发生了争执。就这样，那个姓花的小将军代表随营赔礼道歉来了，老爷子一高兴非要跟人家比武。你一说这事儿，何文玉就动了心了， 说姓花的人叫什么？叫花木立。你没听错呀，他是哪儿的人？听说他是不是本地人？是这个山西五台县什么玉的人？哎呦，何文玉一听，我师弟，肯定是他，不然的话怎么这么巧呢？因此更换衣服，带着两个仆人到前边看看，正好遇上花木兰跟他公爹比武，他这才过来给拦住。他一看花木兰这个长相跟老师说的一点不错呀，因此头一句他才问你是不是花木兰。容等木兰这一打岔，他也没词儿了，心里头就画魂，这姐姐和兄的长得是真像啊，世上还有这等事。他把公爹请过来，逐个给做了介绍，然后把木兰又请进厅堂，让各位英雄也进了屋。现在花木兰知道这是自己的亲师兄啊，从感情上讲非常近，但又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张嘴我姐姐，闭嘴我姐姐，他就以真正花木立的身份出现，越唠越近乎。何文玉跟他公爹说，要爹爹你也是，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他们心里头都没底，您为什么非要比武呢？孩子，这有什么奇怪？练武的家庭三句话不离本行嘛，咱们不拘小节，见着面就得伸手过过招，这是表示亲近。我已经跟他们说过，500辆粮车给他们返还，一粒粮食咱也不敢扣留，把鸟给踩死，踩死算白踩，不让他们包赔损失，这不就完了吗？留他们吃顿饭，大伙再讲究讲究武艺，又有何不可呢？爹爹说的是，不过呢，素无往来，难免叫人家心里头没底。可这也倒是，这不，你这一说开了，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来啊，从摆酒宴。这刚吃完还要吃，大伙谢绝，老头说什么不答应，这又重新摆的酒宴，大家团团围坐。不过这次吃多了个何文玉，他的俩孩子沙勇、沙猛垂手站在老娘的身后。你别看他俩长得难看，一说话昏天黑地的，但是非常孝顺，真是难能可贵呀。在酒席宴前，何文玉就问花木兰，小弟你怎么参了军了？姐姐若问话长了，因我父年迈不能入伍当兵，国家又在用人之际，怎么办呢？后来我们爷俩一商议，我这才替父从军。好孩子，有出息呀。小弟，你姐姐我那妹妹可挺好吗？劳您挂怀，一切都挺好。他的武艺练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你高？比我能强点吧。我姐姐天天练功，没有一天耽误的时候。哎，老师到我家来了，对他真是赞不绝口啊。将来有了机会，我一定跟着你赶奔花家峪去看望于他。大姐您别客气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应当让我姐姐来看您才是。 老头说别光说话，来来喝喝喝。何文玉赶紧给拦住了，爹，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我不是打您老人家的高兴，还得问问他们有什么事情没有。小弟呀，除了把粮车给你们返还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哎，事情多得很呐、我们现在有件最发愁的事。什么事儿？是否姐姐能给你们帮个忙？谁知道这忙你能不能帮上呢？现在我们跟突厥国正在开战，好不容易打了个大胜仗，现在突厥兵还盘踞着乌海，我们打算收复失地，但是这乌海城墙坚固，守地也严密，想要夺回势比登天。我跟元帅商议，3天的时间拿出粮策收复乌海，可到而今也没想出好主意来。大姐，您是本地人，能不能给我好好出个主意呢？要能帮着我们把乌海收复，您可是立了大功一件呐、哎呦，这忙我可帮不上。要说你用钱用人或者其他的事情，姐姐能帮忙，这攻城占地我是个外行啊。老头沙坤在旁边说话了，花小将军，我是个门外汉啊，我本人就住在城里，乌海有我2座买卖，1座3亿烧果，还有1处绸缎庄。自从突厥人来了之后，这绸缎庄他妈黄了，也没人买，我赌气关了张了。只是这个烧锅现在还开着，买卖还不错。我这回从城里来，回来拉高粱来了，回去呢好做酒。你是不知道，这突厥人见酒如命，我这烧锅想关张还不行呢，还每天净跟突厥人打交道。老头是闲谈呢、花木兰灵机一动，眼前就闪出亮光来了。老人家等等，您就住到乌海城里？就在南门里，靠着城墙不远。太好了，孩子，什么事儿太好了？老人家，我正发愁收复不了乌海，既然您住在城里，这事儿好办了。我恳请老人家能不能给我们帮个忙？你说吧，孩子，凡是我能办到的，你是用酒啊还是用什么？不，酒要用，但是必须以酒代兵。孩子，我怎么听不明白，到底你打算叫我干什么？老人家，我的意思是这样，您可以拉着高粱还回乌海，越快越好。您回去之后，您得给我带几个人去，看见没？我这些弟兄一个个武艺精通，可以扮作您的伙计或者是什么人吧，跟着您赶奔城中。您不说卖酒，突厥人爱喝酒，您又离着南门不远吗？咱们定个日子，最好您用酒把守门的突厥兵全都灌醉，您把城门打开，放随军入城，乌海不就收复了吗？您不就帮了我们大忙了吗？
1: 这个哎，行啊，这主意真不错。那你说得什么时候行动？
0: 势在燃眉，是越快越好。老人家，今儿个 你能不能返回乌海？
1: 哎呦，今天可不行了，最快也得明。

0: 连吧。那您带几个人能不能带进去？
1: 我估摸着差不多。另外小将军，我再告诉你，这乌海啊，城墙非常高，也非常坚固。突厥人占了乌海之后，又把这城墙加高加厚，城外的护城河也加宽加深了，引进黄河水，一般人是过不去啊。你是不知道，城中的老百姓把这些突厥人都恨死了，恨不能盼望着隋军快点来，把这些骚奴野犬给打跑。因此你们来，既占天时，又顺民心。我说这一仗啊，非胜不可。哎，我说说就走题了。哎，咱把话再拉回来啊。方才我说了，我那个烧锅靠着南城门不远，顶多也就五六百步吧。南城门有个都督，就是突厥当官的，这个人叫雷洪，能耐挺大呀。他就是主管南城门的，没事儿呢，他就领着人上我那烧锅喝酒。如果要分不开身呢，他就叫我把酒给他送到城楼上。因此我们见过几面，就即使我带几个人，我估计他不会怀疑的。因此你把这几个人交给我，我看行。好了，多谢老人家。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5: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燕顺路街道等单位协办的居河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系列活动，在星河皓月北区社区、星河皓月社区启幕，首场演出为居民献上精彩文化盛宴。节目丰富多元，歌曲《好运来》《阳光路上》，舞蹈《青春有你》，街舞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笛子独奏、京东大鼓及评剧选段等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与现代艺术交相辉映，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居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演出，既充实了暑期生活，又拉近了文艺与群众的距离。作为暑期文化惠民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文艺骨干深入各村和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厚植文化底蕴，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在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内，一起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正在有序调处。调解初期，事故双方当事人因赔偿争执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调解员秉持法理与情理，耐心疏导情绪，细致释法明理，逐一厘清争议焦点。在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与规范记录下，短短一小时，双方达成一致，握手言和，顺利签署调解协议，矛盾得以就地化解。据了解，三河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8月，由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公安局、法院、交警大队及多家保险公司共同组建。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调委会搭建了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将责任认定、理赔计算、在线调解、司法鉴定、法院诉讼、法律咨询等业务集于一体，实现一站式办理、全流程信息共享。一个多部门联动的调解格局，让诉前调解真正跑出了加速度。今年7月，调委会成功化解一起涉案金额85万余元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涉及肇事方、伤者及两家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案情复杂，争议较大，调解难度高。经过调解员2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沟通与释法，各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成立至今，调委会累计接待群众咨询近1万人次，受理案件4900件，成功调解2401件，完成司法确认230件，涉案总金额达2000万元，累计为群众节省诉讼费用50余万元，没有一件当事人提出异议，全部做到双方满意。一面面锦旗，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握手言和的瞬间，共同织就了一张基层矛盾化解的温情网。这间小小的调解室正以有温度的高效率为平安三河、法治三河建设持续蓄力。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2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0: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燕顺路街道等单位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系列活动，在星河皓月北区社区、星河皓月社区启幕，首场演出为居民献上精彩文化盛宴。节目丰富多元，歌曲《好运来》《阳光路上》，舞蹈《青春有你》，街舞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笛子独奏、京东大鼓及评剧选段等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与现代艺术交相辉映，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居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演出，既充实了暑期生活，又拉近了文艺与群众的距离。作为暑期文化惠民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文艺骨干深入各村和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厚植文化底蕴，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在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内，一起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正在有序调处。调解初期，事故双方当事人因赔偿争执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调解员秉持法理与情理，耐心疏导情绪，细致释法明理，逐一厘清争议焦点。在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与规范记录下，短短一小时，双方达成一致，握手言和，顺利签署调解协议，矛盾得以就地化解。据了解，三河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8月，由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公安局、法院、交警大队及多家保险公司共同组建。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调委会搭建了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将责任认定、理赔计算、在线调解、司法鉴定、法院诉讼、法律咨询等业务集于一体，实现一站式办理，全流程信息共享。一个多部门联动的调解格局，让诉前调解真正跑出了加速度。今年7月，调委会成功化解一起涉案金额85万余元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涉及肇事方、伤者及两家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案情复杂，争议较大，调解难度高。经过调解员2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沟通与释法，各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成立至今，调委会累计接待群众咨询近1万人次，受理案件4900件，成功调解2400余件，完成司法确认230件，涉案总金额达2000万元，累计为群众节省诉讼费用50余万元，没有一件当事人提出异议，全部做到双方满意。一面面锦旗，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握手言和的瞬间，共同织就了一张基层矛盾化解的温情网。这间小小的调解室正以有温度的高效率为平安三合、法治三合建设持续蓄力。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
12: 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预防火灾，
16: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0: 少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0: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
3: 少说两句，
4: 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燕顺路街道等单位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系列活动在星河皓月北区社区、星河皓月社区启幕，首场演出为居民献上精彩文化盛宴。节目丰富多元，歌曲《好运来》《阳光路上》、舞蹈《青春有你》、街舞、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笛子独奏、京东大鼓及评剧选段等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与现代艺术交相辉映，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居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演出，既充实了暑期生活，又拉近了文艺与群众的距离。作为暑期文化惠民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文艺骨干深入各村和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厚植文化底蕴，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在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内，一起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正在有序调处。调解初期，事故双方当事人因赔偿争执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调解员秉持法理与情理，耐心疏导情绪，细致释法明理，逐一厘清争议焦点。在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与规范记录下，短短一小时，双方达成一致，握手言和，顺利签署调解协议，矛盾得以就地化解。据了解，三河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8月，由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公安局、法院、交警大队及多家保险公司共同组建。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调委会搭建了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将责任认定、理赔计算、在线调解、司法鉴定、法院诉讼、法律咨询等业务集于一体，实现一站式办理、全流程信息共享。一个多部门联动的调解格局，让诉前调解真正跑出了加速度。今年7月，调委会成功化解一起涉案金额85万余元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涉及肇事方、伤者及两家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案情复杂，争议较大，调解难度高。经过调解员2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沟通与释法，各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成立至今，调委会累计接待群众咨询近1万人次，受理案件4900件，成功调解2401件，完成司法确认230件，涉案总金额达2000万元，累计为群众节省诉讼费用50余万元，没有一件当事人提出异议，全部做到双方满意。一面面锦旗，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握手言和的瞬间，共同织就了一张基层矛盾化解的温情网。这间小小的调解室正以有温度的高效率为平安三河、法治三河建设持续蓄力。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

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燕顺路街道等单位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系列活动，在星河皓月北区社区、星河皓月社区启幕，首场演出为居民献上精彩文化盛宴。节目丰富多元，歌曲《好运来》《阳光路上》，舞蹈《青春有你》，街舞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笛子独奏、京东大鼓及评剧选段等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与现代艺术交相辉映，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居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演出，既充实了暑期生活，又拉近了文艺与群众的距离。作为暑期文化惠民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文艺骨干深入各村和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厚植文化底蕴，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在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内，一起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正在有序调处。调解初期，事故双方当事人因赔偿争执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调解员秉持法理与情理，耐心疏导情绪，细致释法明理，逐一厘清争议焦点。在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与规范记录下，短短一小时，双方达成一致，握手言和，顺利签署调解协议，矛盾得以就地化解。据了解，三河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8月，由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公安局、法院、交警大队及多家保险公司共同组建。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调委会搭建了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将责任认定、理赔计算、在线调解、司法鉴定、法院诉讼、法律咨询等业务集于一体，实现一站式办理、全流程信息共享。一个多部门联动的调解格局，让诉前调解真正跑出了加速度。今年7月，调委会成功化解一起涉案金额85万余元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涉及肇事方、伤者及两家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案情复杂，争议较大，调解难度高。经过调解员2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沟通与释法，各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成立至今，调委会累计接待群众咨询近1万人次，受理案件4900件，成功调解2400余件，完成司法确认230件，涉案总金额达2000万元，累计为群众节省诉讼费用50余万元，没有一件当事人提出异议，全部做到双方满意。一面面锦旗，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握手言和的瞬间，共同织就了一张基层矛盾化解的温情网。这间小小的调解室正以有温度的高效率为平安三合、法治三合建设持续蓄力。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是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远离纠结内耗，聚焦解决方案，帮你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活得开心的人不是钱多的人，也不是事顺的人，而是人生态度积极的人。人之所以会说难，是因为压根儿就没琢磨。人在痛苦中有两件事要做，主动寻找新机会，让自己有点新本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选择的时候，人往往会感到纠结迷茫。那如何缓解精神压力，理智地面对生活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著名企业家冯仑的这本《挺住才有出路》，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一个人按照原本的计划在既定轨道上运行，突然计划被打乱了，一成不变的生活出了变故，这时候也就会感到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举例来说啊，比如一个人要从北京开车去上海，事先规划好了每天走多少公里，什么时候加油，什么时候停车吃饭休息，可要是路上出了意外，使他的计划被打乱，这时候他就会变得慌乱，不知所措。当变化突然发生，逼着人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人常常会困惑痛苦。当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面临众多的选择而焦虑，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只需要做对两件事。第一件就是保持积极的态度，主动地去选择，这是最重要的。面对同样一件事，乐观者和悲观者的心路历程完全不同。悲观者容易自暴自弃，哪怕机会就摆在他面前，也懒得去。

争取。其实只有保持乐观，尽力寻找机会，才有出头的可能。主动的去选择，比被动的接受要好得多，这是态度的问题。第二件事，面临复杂的选择时，要有清晰的价值观。所谓价值观啊，是一种对是非的判断。如果你坚信艰苦奋斗是一种美德，那么在奋斗过程中遇到苦难就不会觉得痛苦。如果你认为人应该是一只享乐的，那么一旦无法继续享乐，就会感到很痛苦，因为欲望跟现实环境发生了冲突，而价值观让你做出了被动的选择。古人所说的无欲则刚，就是这个道理。有一次，老冯和老王去美国大峡谷游玩，两个人一路都挺高兴。到了机场，同行的翻译突然碰到问题了。这名翻译啊，因为缺少一个证件上不了飞机，如果他要继续做翻译工作，就得立刻去补上这个证件。一般人啊，遇到这种事会很不开心，认为是旅游公司失职，甚至会投诉他们要求赔偿。可是呢，老王不仅没生气，还兴高采烈地对老冯说，嘿，这下可好了，又给咱俩一个随便逛的时间，咱们呀就在机场溜达溜达，他那边啥时候处理完了，咱们啥时候走。老王这么一说啊，原本情绪紧张的翻译也变得放松下来，他抓紧时间去补办证件，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办下来了，然后三人继续旅行。面对这样的一件小事，开心或者不开心都取决于当事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如果把它视为疏漏，那整趟行程都会闷闷不乐。可是如果把它当成一段额外的闲散时间，心情就会倍感轻松。改变看待事物的态度，人生就会截然不同。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啊，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年轻人往往要从基层做起，在职场上除了要乐观，最重要的就是沟通能力。沟通能力是一种软实力，在公司跟同事和领导处理关系要依靠沟通，自己创业做生意要跟人打交道，这也离不开沟通。有个人去公司面试的时候啊，人力资源总监问他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他说希望在入职的三年内提高交际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力。人力资源总监听了他的回答，认为他讲得太笼统，对未来缺乏明确的规划，因此没有让他通过面试。其实要回答好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注重沟通方式的选择。应聘者对于这种常规问题，在面试之前就应该准备好一个常规化的答案，否则就很难进入到下一轮面试。若面试官是这家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老板，应聘者就可以适当的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老板往往喜欢不拘一格的人才。年轻人往往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这就导致了他们在职场上跟领导沟通时经常会遇到问题。要让沟通保持顺畅，得做到三个方面。第一，需要沟通双方的价值观一致，或者至少在某一方面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认知。如果俩人基本观念都是冲突的，沟通必定不愉快。第二，要注意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沟通方式。咱们中国人啊，讲究面子，给面子的沟通和不给面子的沟通效果大相径庭。你若当众批评一个人，让他颜面无存，你们之间的沟通就很难再进行下去了。第三，在沟通时要给对方一定的利益，适当的让利可以让沟通更顺利。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谓人情练达，就是为人处事能巧妙地在面子和里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把握好这一点，才能在沟通中进退有度，游刃有余。寻找职场的破局新思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挺住才有出路，欢迎继续收听。在不同地方长大的人，除了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很多方面不一样之外，大家待人接物的方式也不同。那么该如何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呢？首先，做事之前得先确立一个好的出发点。以工作来举例啊，两人在同一家公司上班，第一个人选择在这家公司是因为自身的职业发展方向和公司愿景。

一致，那么在工作过程中他就更愿意跟公司领导和同事多打交道。第二个人来这家公司上班呢，纯粹是为了养家糊口，对待他人始终是很冷漠的，这样的两人在公司的人际关系自然是大有不同。前面的人往往会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喜欢，后面的人在公司的人际关系很可能逐渐变得紧张。不同的出发点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工作上如此，生活中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事成与不成，两人之间能不能和谐相处，关键都在于沟通。人际关系不顺畅的原因就在于双方都不主动沟通，或者沟通方式有问题。有时候啊，大家评论一个人说这个人很拽，所谓很拽啊，就是不爱跟人说话，在沟通时不主动，要等别人先跟他说话，即便对方先开口他也不注意倾听，老想着反驳对方，这种人应该怎么改变呢？其实他只需要做到主动说话，多倾听，在选择措辞时稍微和缓一些，给人留面子就行了。我们是一个特别讲究仪式、重视面子的民族，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面子很重要，人情也很重要，所以在沟通过程中必须给人留足面子，越是在传统的地方面子就越重要。从长远来看啊，除了做人做事给人留面子，为人处事呢也一定要抱有善意和诚心，这一点很重要。和朋友交往是件长期的事情，这个过程可能长达几十年，善意和诚心将在这几十年里不断地被对方验证。假如你在前20年一直做得很好，那么后20年朋友就会特别信任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会伸出援手，你也能从朋友身上学到东西，共同发展。社会心理学家做过一个研究，结果表明呢，人们交朋友啊，大致可以分为10、30、60这三个层级。10代表身边最亲密朋友的数量一般不超过10个，这10个人啊，是你在你资金紧张的时候可以借到钱的人，是你最困难的时候呢能够给你安全感的人。30代表身边比较亲密的朋友，你和他们会时不时联系，能间歇性的出来聚会，彼此惦念，需要对方帮助的时候呢打个电话知会一声就可以。这些人你可能一周联系一次，一个月见2-3次。再往下一级是60，这60个人是你很久不联系，但是一打电话还能够愉快的聊天，还能一起做事的人。不论你对朋友的定义多么宽泛啊，在这一生当中，真正的朋友一般不超过100人。在这100人当中，有10位是最稳定的，有30位是比较稳定的，还有60位是会变动的。在那60人当中，有的是很久都不出现的，有的是偶尔聊几句或者一起办几件事，可能聊完了，事情办完了，就再也见不到了。当然是不是朋友也不能靠见面次数来评定，有些人呢天天能见到，但充其量只是混个脸熟，成不了真正的朋友。人一生中会遇到指路型、默契型、倾听型、互助型等多种类型的朋友，在不同时期选择的朋友呢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初出茅庐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指路型朋友。对于想找人合伙做事业的人而言，默契型的朋友是首选。对于正处于人生低谷需要跟人倾诉的人而言呢，倾听型的朋友是最合适的。如果你的价值观比较成熟，事业比较稳定，则应该选择互助型的朋友。在和他人交朋友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3条。第一是要坦率，不要装。第二是不要追求功利，朋友之间的交往应该无所求，这才是最高的境界。第三是要谦虚，池塘里的水为什么能越积越多，就是因为地势低，低的地方才能容纳更多，交朋友也是一样。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在交朋友的时候呢，不要带着功利的目标，两个人混熟之后才能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寻求朋友的帮助。冯仑刚开始做事业的时候啊，见过很多人，他发现从别人待人接物的方式就能够看到他们的未来，凡是对待他人趾高气扬的，后来的发展都不太好，凡是特别谦逊愿意跟别人认真交流的，后来发展的都不错，有的甚至成了名人。冯仑的书总是带着一股江湖气啊，这本《挺住才有出路》蕴含着冯仑的人生经验和智慧，满满的都是干货。如果你正处于焦虑痛苦中，本书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启迪。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才为你解读的是挺住才有出路，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

0: 沟通。读者基德说，本书啊像是作者一篇篇文章的合集一样，有一定的借鉴启发意义，不过过了一周有的内容会忘，看来以后啊还是应该趁热打铁，及时记录下当时最有收获的点。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北京天坛。天坛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坛庙建筑群，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祈谷，夏至祈雨，冬至祭雪的地方。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原名天地坛。在天坛建筑群中，环丘坛在南，祈谷坛在北。环丘坛内主要建筑有黄琼宇等等，那么祈谷坛内的主要建筑呢，有祈年殿、黄前殿，还有祈年门等等。环丘坛北面就是黄琼宇，黄琼宇是供奉黄天上帝和皇帝祖先牌位的地方，明嘉靖九年创建时拟定名太神殿，竣工落成又改名为黄琼宇。黄琼宇周围的围墙呈圆形，表示天象，墙面整齐光滑，弧度规则，是天坛中著名的回音壁。从黄琼宇出来，沿丹壁桥向北直通祈年殿。祈年殿是一座有鎏金宝顶的圆形大殿，采取上屋下坛的构造形式，是昔日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之一。整座祈年殿高38米，直径30余米。祈年殿是全木结构建筑，28根大柱支撑着整个殿顶的重量，中间4根支柱称通天柱，又名龙井柱。祈年殿的前身大祀殿，乾隆时大修后改为祈年殿，专祀皇天上帝，因此大殿按敬天祈神的规格而建。殿为圆形，象征天圆，瓦用蓝色，象征蓝天。殿正中有4根高大的通天柱，象征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中层有金柱12根，象征一年的12个月。外层的12根岩柱，象征一天的12个时辰。中外层相加24根，象征一年的24个节令。3层相加共28根，象征周天28星宿。再加上顶部8根童子柱为36根柱，象征36天罡。大殿宝顶中心的雷公柱象征着皇帝的一统天下。天坛是中国明清时代最神圣的地方，天坛以其恢宏并且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建筑，一直以来吸引着无数的游人前来。有趣的汉字故事之家字的由来。家是由部首宝盖头和一个始字组成，宝盖头是房屋的象形字，始是猪的象形字。家字的本意就是上层住着人，下层养着猪的房屋。古时中国是以男子耕田为主的农业社会，同时有饲养业做补充，人们才能够生活得更好。那么家畜对家庭的经济影响很大，是家里的重要财产之一，因此家家户户都会饲养牲畜，特别是猪。那么怎样饲养呢？就是养在家里，一来不会被人偷走，二来呢可以防止猛兽吃掉家畜，遇到猛兽来袭，人们可以立即拿起武器驱逐，使家畜免遭损害。在古代，养猪成为家庭的一个基本特征，家以是否养猪而不是以是否养羊来标志，这也表明中国中原地方已经是摆脱了以往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比较彻底地进入到了农耕社会了。第二个为您介绍一则关于风字的故事。历史上关于风字的故事有不少啊，刮风的风。宋代大散文家范仲淹在浙江做地方官的时候呢，在富春山的沟台上造了一座严子陵的祠堂。祠堂落成之后，范仲淹为之写了《严先生祠堂记》一文，记中写道：云山苍。

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文章写好后，将此文送给了友人李泰伯看。李泰伯看后那是赞不绝口，随后对范仲淹说，如果诗中改动一个字，那就更完美了。范仲淹连忙请教，李泰伯说，诗中写云山江水的话意境很大，后面用一德字来承接便觉得有些局小，而且太呆板，把德字改成风字，你看如何？范仲淹听了连声说好，马上就把德字改成了风字，并且尊称李泰伯为一字之师。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3: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4: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燕顺路街道等单位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系列活动在星河皓月北区社区、星河皓月社区启幕，首场演出为居民献上精彩文化盛宴。节目丰富多元，歌曲《好运来》《阳光路上》，舞蹈《青春有你》，街舞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笛子独奏、京东大鼓及评剧选段等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与现代艺术交相辉映，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居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演出，既充实了暑期生活，又拉近了文艺与群众的距离。作为暑期文化惠民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文艺骨干深入各村和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厚植文化底蕴，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在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内，一起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正在有序调处。调解初期，事故双方当事人因赔偿争执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调解员秉持法理与情理，耐心疏导情绪，细致释法明理，逐一厘清争议焦点。在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与规范记录下，短短一小时，双方达成一致，握手言和，顺利签署调解协议，矛盾得以就地化解。据了解，三河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8月，由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公安局、法院、交警大队及多家保险公司共同组建。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调委会搭建了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将责任认定、理赔计算、在线调解、司法鉴定、法院诉讼、法律咨询等业务集于一体，实现一站式办理，全流程信息共享。一个多部门联动的调解格局，让诉前调解真正跑出了加速度。今年7月，调委会成功化解一起涉案金额85万余元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涉及肇事方、伤者及两家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案情复杂，争议较大，调解难度高。经过调解员2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沟通与释法，各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成立至今，调委会累计接待群众咨询近1万人次，受理案件4900件，成功调解2401件，完成司法确认230件，涉案总金额达2000万元，累计为群众节省诉讼费用50余万元，没有一件当事人提出异议，全部做到双方满意。一面面锦旗，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握手言和的瞬间，共同织就了一张基层矛盾化解的温情网。这间小小的调解室正以有温度的高效率为平安三河、法治三河建设持续蓄力。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

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是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

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燕顺路街道等单位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系列活动，在星河皓月北区社区、星河皓月社区启幕，首场演出为居民献上精彩文化盛宴。节目丰富多元，歌曲《好运来》《阳光路上》，舞蹈《青春有你》，街舞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笛子独奏、京东大鼓及评剧选段等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与现代艺术交相辉映，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居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演出，既充实了暑期生活，又拉近了文艺与群众的距离。作为暑期文化惠民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文艺骨干深入各村和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厚植文化底蕴，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在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内，一起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正在有序调处。调解初期，事故双方当事人因赔偿争执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调解员秉持法理与情理，耐心疏导情绪，细致释法明理，逐一厘清争议焦点。在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与规范记录下，短短一小时，双方达成一致，握手言和，顺利签署调解协议，矛盾得以就地化解。据了解，三河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8月，由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公安局、法院、交警大队及多家保险公司共同组建。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调委会搭建了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将责任认定、理赔计算、在线调解、司法鉴定、法院诉讼、法律咨询等业务集于一体，实现一站式办理，全流程信息共享。一个多部门联动的调解格局，让诉前调解真正跑出了加速度。今年7月，调委会成功化解一起涉案金额85万余元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涉及肇事方、伤者及两家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案情复杂，争议较大，调解难度高。经过调解员2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沟通与释法，各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成立至今，调委会累计接待群众咨询近1万人次，受理案件4900件，成功调解2400余件，完成司法确认230件，涉案总金额达2000万元，累计为群众节省诉讼费用50余万元，没有一件当事人提出异议，全部做到双方满意。一面面锦旗，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握手言和的瞬间，共同织就了一张基层矛盾化解的温情网。这间小小的调解室正以有温度的高效率，为平安三河、法治三河建设持续蓄力。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

下一步是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燕顺路街道等单位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系列活动，在星河皓月北区社区、星河皓月社区启幕，首场演出为居民献上精彩文化盛宴。节目丰富多元，歌曲《好运来》《阳光路上》，舞蹈《青春有你》，街舞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笛子独奏、京东大鼓及评剧选段等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与现代艺术交相辉映，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居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演出，既充实了暑期生活，又拉近了文艺与群众的距离。作为暑期文化惠民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文艺骨干深入各村和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厚植文化底蕴，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在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内，一起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正在有序调处。调解初期，事故双方当事人因赔偿争执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调解员秉持法理与情理，耐心疏导情绪，细致释法明理，逐一厘清争议焦点。在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与规范记录下，短短一小时，双方达成一致，握手言和，顺利签署调解协议，矛盾得以就地化解。据了解，三河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8月，由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公安局、法院、交警大队及多家保险公司共同组建。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调委会搭建了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将责任认定、理赔计算、在线调解、司法鉴定、法院诉讼、法律咨询等业务集于一体，实现一站式办理、全流程信息共享。一个多部门联动的调解格局，让诉前调解真正跑出了加速度。今年7月，调委会成功化解一起涉案金额85万余元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涉及肇事方、伤者及两家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案情复杂，争议较大，调解难度高。经过调解员2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沟通与释法，各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成立至今，调委会累计接待群众咨询近1万人次，受理案件4900件，成功调解2401件，完成司法确认230件，涉案总金额达2000万元，累计为群众节省诉讼费用50余万元，没有一件当事人提出异议，全部做到双方满意。一面面锦旗，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握手言和的瞬间，共同织就了一张基层矛盾化解的温情网。这间小小的调解室正以有温度的高效率为平安三河、法治三河建设持续蓄力。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燕顺路街道等单位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系列活动，在星河皓月北区社区、星河皓月社区启幕，首场演出为居民献上精彩文化盛宴。节目丰富多元，歌曲《好运来》《阳光路上》，舞蹈《青春有你》，街舞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笛子独奏、京东大鼓及评剧选段等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与现

代艺术交相辉映，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居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演出，既充实了暑期生活，又拉近了文艺与群众的距离。作为暑期文化惠民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文艺骨干深入各村和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厚植文化底蕴，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在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内，一起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正在有序调处。调解初期，事故双方当事人因赔偿争执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调解员秉持法理与情理，耐心疏导情绪，细致释法明理，逐一厘清争议焦点。在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与规范记录下，短短一小时，双方达成一致，握手言和，顺利签署调解协议，矛盾得以就地化解。据了解，三河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8月，由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公安局、法院、交警大队及多家保险公司共同组建。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调委会搭建了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将责任认定、理赔计算、在线调解、司法鉴定、法院诉讼、法律咨询等业务集于一体，实现一站式办理，全流程信息共享。一个多部门联动的调解格局，让诉前调解真正跑出了加速度。今年7月，调委会成功化解一起涉案金额85万余元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涉及肇事方、伤者及两家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案情复杂，争议较大，调解难度高。经过调解员2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沟通与释法，各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成立至今，调委会累计接待群众咨询近1万人次，受理案件4900件，成功调解2401件，完成司法确认230件，涉案总金额达2000万元，累计为群众节省诉讼费用50余万元，没有一件当事人提出异议，全部做到双方满意。一面面锦旗，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握手言和的瞬间，共同织就了一张基层矛盾化解的温情网。这间小小的调解室正以有温度的高效率为平安三河、法治三河建设持续蓄力。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2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白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预防火灾，
16: 从我做起。

另一个天堂，这首歌呢是当年有一次王力宏做梦梦到了张靓颖，然后王力宏便在梦中和张靓颖一起录歌，梦里边呢歌词非常清楚，醒来之后王力宏就把歌词写下来了，于是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很简单的一个过程。那么下个时间我们再来换一首相对比较热闹的新潮的曲风，来一起听一下来自于张艺兴跟 R.E.D 合作的作品，叫做湖南姚丁阔。这是一首极具有地域特色的年轻活力单曲，歌曲里面还融入了湖南方言和本土的文化元素，用年轻化潮流化的音乐方式去展示了湖南地域特色，传递自信鲜活热血的青春态。

哇哦，非常的过瘾，对不对？而下面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文旅歌曲啊，就是和飞儿乐团一起，让我们来到月牙湾。当然，这个文旅歌曲是打引号的啊。歌曲呢是以敦煌的月牙泉为创作灵感的，他们把大漠风光、千年岁月和山海思念结合在了一起。只要前奏一响，辽阔苍茫的西域意境就扑面而来。

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合作的作品。那这两个名字可能看起来关联并不太多，其实也挺有渊源啊。来听林志颖和马伯骞合作的作品，叫做《温柔失控》。其实呢，这二位呢，在2023年的《披荆斩棘三》当中做过搭档，也成了好兄弟。来听《温柔失控》。

OK， 本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朋友们热心的关注，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3: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3: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5: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6: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7: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4: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8: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 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4: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0: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9: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4: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10: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

0: 智，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6: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7: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

0: 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0: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5: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4: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5: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6: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7: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0: 80%， 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4: 这里开车过来，
5: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3: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6: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3: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7: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8: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7: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9: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0: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1: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0: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3: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3个台风。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

0: 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 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0: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0: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燕顺路街道等单位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系列活动，在星河皓月北区社区、星河皓月社区启幕，首场演出为居民献上精彩文化盛宴。节目丰富多元，歌曲《好运来》《阳光路上》，舞蹈《青春有你》，街舞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笛子独奏、京东大鼓及评剧选段等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与现代艺术交相辉映，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居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演出，既充实了暑期生活，又拉近了文艺与群众的距离。作为暑期文化惠民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文艺骨干深入各村和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厚植文化底蕴，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在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内，一起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正在有序调处。调解初期，事故双方当事人因赔偿争执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调解员秉持法理与情理，耐心疏导情绪，细致释法明理，逐一厘清争议焦点。在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与规范记录下，短短一小时，双方达成一致，握手言和，顺利签署调解协议，矛盾得以就地化解。据了解，三河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8月，由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公安局、法院、交警大队及多家保险公司共同组建。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调委会搭建了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将责任认定、理赔计算、在线调解、司法鉴定、法院诉讼、法律咨询等业务集于一体，实现一站式办理、全流程信息共享。一个多部门联动的调解格局，让诉前调解真正跑出了加速度。今年7月，调委会成功化解一起涉案金额85万余元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涉及肇事方、伤者及两家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案情复杂，争议较大，调解难度高。经过调解员2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沟通与释法，各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成立至今，调委会累计接待群众咨询近1万人次，受理案件4900件，成功调解2401件，完成司法确认230件，涉案总金额达2000万元，累计为群众节省诉讼费用50余万元，没有一件当事人提出异议，全部做到双方满意。一面面锦旗，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握手言和的瞬间，共同织就了一张基层矛盾化解的温情网。这间小小的调解室正以有温度的高效率为平安三合、法治三合建设持续蓄力。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

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燕顺路街道等单位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系列活动，在星河皓月北区社区、星河皓月社区启幕，首场演出为居民献上精彩文化盛宴。节目丰富多元，歌曲《好运来》《阳光路上》，舞蹈《青春有你》，街舞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笛子独奏、京东大鼓及评剧选段等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与现代艺术交相辉映，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居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演出，既充实了暑期生活，又拉近了文艺与群众的距离。作为暑期文化惠民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文艺骨干深入各村和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厚植文化底蕴，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在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内，一起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正在有序调处。调解初期，事故双方当事人因赔偿争执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调解员秉持法理与情理，耐心疏导情绪，细致释法明理，逐一厘清争议焦点。在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与规范记录下，短短一小时，双方达成一致，握手言和，顺利签署调解协议，矛盾得以就地化解。据了解，三河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8月，由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公安局、法院、交警大队及多家保险公司共同组建。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调委会搭建了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将责任认定、理赔计算、在线调解、司法鉴定、法院诉讼、法律咨询等业务集于一体，实现一站式办理，全流程信息共享。一个多部门联动的调解格局，让诉前调解真正跑出了加速度。今年7月，调委会成功化解一起涉案金额85万余元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涉及肇事方、伤者及两家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案情复杂，争议较大，调解难度高。经过调解员2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沟通与释法，各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成立至今，调委会累计接待群众咨询近1万人次，受理案件4900件，成功调解2401件，完成司法确认230件，涉案总金额达2000万元，累计为群众节省诉讼费用50余万元，没有一件当事人提出异议，全部做到双方满意。一面面锦旗，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握手言和的瞬间，共同织就了一张基层矛盾化解的温情网。这间小小的调解室，正以有温度的高效。

为平安三河、法治三河建设持续蓄力，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
7: 动
2: 起
7: 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花木兰到沙杰陀跟那位老者见面，时间不大，茶水沏上来了，每人给了一碗，花木兰这才抱碗当胸。老人家，小可这次来代表我们侯爷，代表我们全营将士向您来赔礼道歉来了，千不该万不对，是我们的人不对。我听说马惊了，踏坏您的菜地，祸祸了您的庄稼，还踩死了您最心爱的鸟。但是呢，事出意外，肇事者不是诚心，因此情有可原。老人家，他们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以大话压人，纯属不对，因此晚辈向您赔礼。另外呢，该多少钱我们赔多少钱，只要您容让一步，我就感恩不尽了。花小将军，罢了，真是英雄气概，大丈夫的行为。假如那几个人也像您这么会说话，这事儿早就得到解决了，何必拿刀动枪的呢？老朽也不是没吃过人饭，也不是不懂得人情的人呢。无奈那几位年轻气盛，说话太过头了，我呢一时也是动了肝火，做事粗野，也恳求花小将军原谅。你放心，我抓的那四个人呢招待的非常好，不信你问问这几位，到这儿把他们捐到一个屋里头，把绳就解开了，还给他们准备的酒宴，随便吃随便喝，但是暂时问题没解决，先不能让他们离开。我无非是个老百姓，胆敢扣押官府的军人吗？我有多大的胆子？幸好花将军来了，我现在就放人。来啊，有请四位将军。是。花木兰一看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郑九臣、陆秉章等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有道是冤仇易解不易结呀，人家花子兄弟这么做就太对了，要跑到这儿吹胡子瞪眼呢，这事儿还麻烦了。正在想着，外头响起脚步声音，张开李甲、赵胜、孙清从外边进来了，一瞅，哟，花将军和各位英雄都来了。这四个人是非常高兴，而且又感到万分羞愧。各位都来了，花木兰起身让座，你们四位挺好吗？哎呀，惭愧惭愧。这四个人就不往下说了，一看这老头在当场呢，一肚子不乐意，话到舌尖又咽回去了。 木兰一笑，四位我都听说了，你们不是没受委屈吗？委屈倒没受，到这儿把绳给解开，屋里有床随便躺着，有椅子随便坐，还给我们沏的茶水，另外还给做了一桌酒宴，16个菜。话虽如此，我们都吃不下去，摊了这么大的事儿，能吃得了吗？老者说怎么样，老朽没说瞎话吧？哎，这四位说的也句句事实。四位将军，对不起，老朽过意的粗鲁，当面赔礼。老者往前一凑合，吓得这四位躲出多远去，心说他那手指头太硬，捅上就动不了地方。大伙好像没乐了，老头吩咐一声，搬来四把椅子，让四个人也坐下，重新代茶。木兰二次行礼，老人家，我们这还有500辆粮车的粮食，两军阵前都在用粮啊，这粮，哎，您放心，一粒都没丢，我有专人在这看管，一会儿您喝透了水，吃完了饭，您走的时候把粮车带走，老朽我恕罪，我敢扣押国家的粮草吗？我长几个脑袋呀，多谢老人家。不过呢，华侨将军，我有一事相求啊，请讲。凡是我能办到的。当然你是能办了，强人所难的事儿我不能干呢。踩死我撒鸟就算了，一个飞禽那算个什么呢？尽管我非常喜欢，将来呢我要不死的话，再买几只训练训练也是照样。鸟笼子呢虽然尊贵一些，我也分文不收，全当我赔礼道歉了，这事儿就别提了啊，就算过去了。我只是打算看看花将军的武艺，有医保眼福，不知肯不肯赏脸。这花木兰一听，这糟糕不糟糕，这老头是什么意思呢？真想看看我的武艺，还是有意跟我比比武啊？如果打胜了怎么办？打败了怎么办？莫非事情还有变化？不成！木兰这俩眼睛唰唰唰直转呢、啊，老头看出来了，请花小将军放心，老朽久闻大名，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年纪不大，名扬四海，我打算开开眼见识见识，并没其他的意思。你要想别的，你就屈枉我了，这跟粮草跟其他的毫无关系。华侨将军能否赏脸呢？这老人家，既然您出于至诚，晚辈只好献丑了。哎，太对了，现在咱就吃饭，吃完饭

我就开开眼准备饭菜。不不，我们用过饭，到我家来哪怕喝一杯水酒，我料尽地主之情。这老头这个心的还真热。当然了，这地方能做出什么好吃的来，也就是烧鸡扒鸭子，大碗的酒，大块肉。别看这样做得很得味，摆了两桌，大家围住，时间不大，吃了个酒足饭饱。吃完了残席撤下，老头吩咐把院收拾干净，把这些椅子凳子挪院去，大家全坐好。本庄的人听说随营名震四海的花将军来了，全上这儿来看热闹，一时之间沙家坨就轰扬动了，男女老少把这院里院外墙头房上全都站满了。这位老者乐得俩眼眯成一条线，乡亲们别把房子给我踩漏啊，别把墙给我挤倒，要真那样就废了事了，大家注意安全，看热闹我欢迎。现在就由花将军给咱们当场献艺。花将军请吧。花木兰一看还真挺隆重，没办法把外衣款掉了，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让于德鹏众人给压住阵脚。其实这也等于阵脚，这也跟战场差不多少，因为到现在还不知这老头是谁呢，究竟他安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花木兰还猜不到呢，吉凶祸福很难料。所以这就是战场。花木兰收拾完了，冲着老者跟这些父老乡亲一抱拳，乡亲们，在下姓花，双名木立，过去拜过老师，学过几招粗拳笨脚，我练不到好处，欢迎各位多加指点，现在我就练一趟飞虎神拳。说练就练，哎，他往下一踏腰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点头，把他那俩孙子叫过来，低低的声音问他们练得怎么样。可是不错，练得挺好。你们俩也不小了，一眨眼就快赶上他了，但是能耐比人家差得多得多，平时叫你们下苦功，你们总是怕这怕那，归根结底就是舍不得自己，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了，看人家，你们俩羡慕不？那啊，当然是羡慕了。不过人比人得死，或货比货得扔，那十个手指子哪有一般齐的？哼，就你能说，总得找点理由，好好看看人家的奥妙。我这看着，这俩小孩啊，还真看入迷了。一会儿。花木兰练完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本地老百姓也不懂得叫好，老头一瞅这多不好，这不亮了台了吗？老者把两只手举过头顶，他这一带头，乡亲们在叫好，好啊！花木兰来到老头面前，老前辈请多多指教。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好，的确是不错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练的是飞虎神拳不成？

0: 哦，老人家，您对这套拳法也懂？
1: 嗯，不但懂，我也爱练，而且我还会练。
0: 花木兰不明白，心说我老师教给我那会儿说的明白，这套拳脚就是我老师发明的，没外传的，怎么这老头还会呢？是我老师说话不实啊，是这个老头说话不实呢。木兰就没法问，
1: 就见老者一笑，华侨将军，喝完水歇歇，你再练趟兵刃，我再开开眼。
0: 木兰一看他还没完了，
1: 哎，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呀，干脆练吧。为了顺顺当当把粮车要回来，木兰只好捏着鼻子喝了碗水，就这样又练了一趟宝剑和大枪。练完了博得众人的喝彩声，木兰以为完事儿了呢，哪知这老头还不完。
2: 华侨将军好，长拳短打，兵器样样都精，你这一练，我想起我当初年轻的时候也这个样子。小将军，我舍舍老脸，咱们一老一少动动手怎么样？我给你接几招。
1: 不，老前辈吓死我也不敢。
2: 哎，真格子了，我话都扔出去了，你驳我的面子吗？哎，让乡亲们看着我成什么了。真格的，我不配给你接招吗？
1: 我不是这意思，老人家，我不敢以小反上，
2: 如果我猜的不错，您一定是个武林高手。
1: 哎呦，谈不上谈不上啊！
2: 你要那么的就高抬了，我就想今天跟你学上几招。
1: 正这时候金兆雄过来了，兄弟，你刚才又练枪又练剑又练拳脚，大概够累的了吧，来，你坐我那椅子上歇会儿，好好喝点水。既然老爷子愿意比，我陪老爷子走几趟。
2: 花木兰一看，你这不是多事儿吗？我说几句客气话，也许就完事儿了。你这一比，还去把事儿弄糟了。金兆雄啊是不服气儿，心说老家伙，我知道你有两下子，你冲什么内行？你不就是会点穴吗？你点点我试试。今天我领教领教。金兆雄特别好道啊，老者看出来了，哦，阁下贵姓？
1: 金兆雄。
2: 哦，金兆雄这么耳熟啊，您是不是金钱山的二寨主？
1: 对了，
2: 您听过我的名？
1: 听过，顶风都臭八百里，山贼我怎么没听说？
2: 不是，金兆雄，你看这老头可够损的啊！听着矬人别说短话呀，张嘴贼长，闭嘴贼短，你像话吗？不但他不爱听，于大鹏、郑九臣、陆秉章都不爱听，他都这个出身，一个个圆睁二目瞪着这老头。这老头明白，心说你瞪也白瞪，你能把我怎么样？金兆雄不服，我叫他尝点苦头。老者想到这儿，把绣面挽了挽，把洒鞋蹬蹬，鞋带系紧，迈步到当场。金寨主，老朽60多岁了，你年富力强，还得手下留情。
1: 哎呦，老人家，您是姜是老的辣，我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
2: 万望老人家不吝赐教。
1: 请请。
2: 老头把谁一杀谁害，练了个门户叫白猿偷桃。金兆雄来个先下手的围墙，左手一晃老者的面门，右手一掌叫逆皮花山，奔老者这脑门子就下来了。你看这老头也不躲也不闪， 翻眼睛一看，长到了，老者把脑袋

0: 你听吧，踹你巴掌，扎扎实实给削上，把金兆雄的胳膊呀颠起有四尺来高了，嘎巴一声，好像环没掉了。金兆雄心说：“我这砍到什么上头了？他是铁块不成，还是岩石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老者一笑：“罢了，金寨主啊，你刚才练的是铁砂掌啊，还是棉砂掌？说铁砂掌吧，分量还不够；说棉砂掌吧，软和劲儿还不足。不行啊，你还欠火候，还得回炉另造啊！”
1: 老人家接拳，
0: 金兆雄一生气，抡左臂使了个丹风贯耳，心说脑门子我揍不动，我打你的耳根台。这回老头可得躲了，这地方避不住，也不是避不住，他功夫还不到。老者赶紧往下一哈腰，使了个孔背躬身锁梗藏头式。哎，金兆雄这一拳就蹬空了，由于他用力过猛，控制不住，这身子一转个，老者因势利导，唰躲在背后，把俩手指头伸出来，别动。金兆雄真听话，嘣这样动不了了。金兆雄脸一红的，心里他当当当当直跳，说不出话了。老者捻然一笑，赶紧一推他的肩膀，破了穴道，往前一推他。金寨主受惊了，噔噔噔噔噔噔。金兆雄往前抢了几步，就觉着浑身上下都发麻呀。哎，这老头他妈真厉害，他是谁呀？金兆雄一拜，于德鹏脸上挂不住，哥俩这蒙兄弟。于德鹏唰甩掉外衣就跳上来了，老前辈，果然是世外的高人。于德鹏不才，陪您走几趟。哎呦，于大寨主，哈哈哈，欢迎欢迎啊！老朽有不到之处，还万望指教。哎，您太客气了，接拳，饿狼掏心。老头一闪身，拳头躲过。老者使了个海底捞月，哎，你抓他的腕子。于德鹏赶紧把正手撤回来，抬起左腿奔老头的鹰面骨便踢，真给踢着咔吧就得折了。老头一看厉害，这叫抽撤连环啊，脚尖点地，哎，往空中一纵，蹦起四尺多高，这一腿蹬空了。老者往下一落，探双掌直击于大鹏的左右花盖穴。于大鹏往下一哈腰，垫步凝身，跳出一丈多远，躲过老者的双掌，二人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别动！谁也没看清这老头什么时候转到于大鹏背后的，啪的一下动不了了。于大鹏也纳闷儿，我眼睛盯着他，他怎么这么快？老者给点上，没停多大的时间，一推于德鹏，把穴道给他破了。于寨主，多有得罪，对不起，对不起。于大鹏脸一红，退回本队。花木兰一看，这都是我找的，我呀也歇个不得灵了，干脆我过去吧。不然的话，让这些哥们受苦，岂不落下怨言呢？木兰想到这儿，站起身来，来到老者近前：“老人家，我算开了眼了，您真高。如果老人家愿意的话，我愿拜您为师。”“不不不不，我哪敢翘行啊！”“哼，你认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呀？”“你老师是我好朋友，大名鼎鼎的风尘三侠，我要翘了行收你为徒弟，你老师不得跟我玩

0: 花木兰当时脸红了，心说谢底就怕老乡啊，他说这话什么意思？莫非他知道我是个女的？这个事儿可得绝对保密。为了弄清事实，花木兰想，我非得问问他是谁不可。
1: 花木兰在

结果两个人这一伸手啊，木兰是大吃了一惊。为什么呢？显着自己在人家的面前无能为力，有多大的能耐施展不出来。再看这老头仍然飘摆，谈笑风生，那个自然劲儿就甭提了，伸手抬腿如同狂风闪电一般。相比之下，木兰就成了不会练武的了，勉强对付到20个回合，把花木兰累的是通身是汗。正在这时，从角门走出一个中年的女子，在这女人身后啊，跟着两个仆人。这女子的衣着并不十分华丽，但是朴素当中带着典雅。这女人漫闪秋波，往院中看了两眼，一眼就瞅见花木兰。这女人高声喊道：“别打了，爹爹，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是何苦呢？”老者闻言，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啊，是文玉呀！我们这不叫比武，这叫闲着没事儿过过招。此刻，花木兰虚晃一招飞身行，跳出圈外，大口大口喘气，一边擦汗一边观看。他不认得这个女人是谁，听刚才的称呼，好像跟这老头是妇女，但是不是也叫不准。正在这时，这个中年的女人来到花木兰切近，满面带笑就问：“你是不是叫花木兰呢？”木兰这脑子嗡了一声，心说要坏事。自从我女扮男装以来，一点破绽也没有啊！谁都知道我是个小伙子，莫非今天遇上了知情人了？这要暴露了身份，对我是大大的不利啊！我在军中一天也不能待了。木兰真有点害怕了，急忙解释：“不，我不是花木兰，花木兰是我姐姐，我是她兄弟，我叫花木立。”哦，你叫花木立？对。你怎么长得酷似你姐姐，活脱是一个人。这不奇怪，大家都说我们姐弟连相，确实长得没什么大区别，可惜我是个男孩子，她是女孩子。这个女人点点头，才不往下问了。但是话锋一转，她又提到别的上了：“木立呀，你知道我跟你姐姐是个什么关系吗？”“哦，不清楚。”“哈哈，那好，其实也难怪，我老师一时疏忽忘了说这件事儿了。我跟你姐乃是一师之徒啊。”“哦？”木兰就一愣：“请问贵恩师是哪位？”“就是著名的风尘三侠红拂女张初晨，张老剑客。”

是吗？请问尊姓大名？我叫何文玉，人送绰号叫塞北红姑。木兰真没听说过这事儿，真怪红拂女张初晨，压根儿也没提过这件事儿。其实啊，何文玉说的一点都不假，原来他也练过武艺，拜过红拂女，可是后来因为原因种种，半路他不学了。这个女孩子事情就是多，在家庭的压力之下许配给人家，你这一成亲哪能说去学武艺去呢？因此落了个半途而废。红拂女张初晨一气之下，见着谁也不提这个事儿，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的没必要提起，因此没跟花木兰讲过，说你还有个师兄，你这师兄叫何文玉，是怎么怎么回事，没提。也难怪木兰不知道。何文玉嫁给谁了呢？嫁给一个姓沙的，叫沙山。沙山乃是沙家陀本地的守护，就是这儿的人，为人比较正。沙山的父亲名叫沙坤，沙万里，人送绰号叫塞北一条龙，就是这个老头，要不他能耐那么大呢。沙山还有俩儿子，一个儿子叫沙勇，一个叫沙猛，就是前文书咱说这俩孩子。沙勇挫骨伦敦跟地缸似的，沙猛细高条跟吊死鬼似的，说话还有点磕巴。这老者跟这俩孩子是祖孙二人。沙山呐，活到37、8岁，突然得了绝症，一命呜呼。他死了之后，把这一家子都撇下了。现在何文玉年纪还不大，已经守了寡了，拉扯着俩孩子过日子。好在呢，老沙家家趁人直，在乌海的城里还有烧锅，还有绸缎庄，家里边还有地有房子，生活倒不成问题。因此何文玉没事就传授这俩孩子武艺，好开心解闷。后来啊，红拂女曾经来过一次，在这住了能有一个月吧。何文玉非常高兴啊，见着老师了无话不谈。红拂女曾经跟他说过，孩子，我给你收了个师弟，此人叫花木兰呢，他长得什么什么什么样，住在五台县花家峪，他们家有什么什么什么人，这孩子多聪明，我多满意，倘若你们往后见着要多亲多近呐。因此呢，何文玉就牢记在心，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亲师弟。打那之后，红拂女走了。何文玉以为啊，我们师兄弟很难见面，他住在遥远的五台县花家峪，我住在塞外，怎么能见得着呢？除非有意去看望，不然的话这一辈子没有见面的机会。结果他想错了，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没有见不着面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真来到塞外了，正好误走沙家陀，今天见了面了。原来何文玉在内宅听手下人说的，咱家今天出事了，哎呀，全庄子的人呢，全来

老爷子一高兴还要比武，来了个姓花的小将军，长得可带劲了。听说跟咱们家也不发生什么误会，把老爷子喜欢的鸟给踩死了。两个少爷不答应，发生了争执。就这样，那个姓花的小将军代表随营赔礼道歉来了。老爷子一高兴，非要跟人家比武。你一说这事儿，何文玉就动了心了，说姓花的人叫什么？叫花木立。你没听错呀，他是哪儿的人？听说他是不是本地人？是这个山西五台县什么玉的人？哎呦，何文玉一听，我师弟，肯定是他，不然的话怎么这么巧呢？因此更换衣服，带着两个仆人到前边看看，正好遇上花木兰跟他公爹比武，他这才过来给拦住。他一看花木兰这个长相跟老师说的一点不错呀，因此头一句他才问你是不是花木兰。容等木兰这一打岔，他也没词儿了，心里头就画魂，这姐姐和兄的长得是真像啊，世上还有这等事。他把公爹请过来，逐个给做了介绍，然后把木兰又请进厅堂，让各位英雄也进入。现在花木兰知道这是自己的亲师兄啊，从感情上讲非常近，但又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张嘴我姐姐，闭嘴我姐姐，他就以真正花木立的身份出现，还越唠越近乎。何文玉跟他公爹说，要爹爹，你也是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他们心里头都没底，您为什么非要比武呢？孩子，这有什么奇怪？练武的家庭，三句话不离本行嘛。咱们不拘小节，见着面就得伸手过过招，这是表示亲近。我已经跟他们说过，500辆粮车给他们返还，一粒粮食咱也不敢扣留，把鸟给踩死，踩死算白踩，不让他们包赔损失，这不就完了吗？留他们吃顿饭，大伙再讲究讲究武艺，又有何不可呢？爹爹说的是，不过呢，素无往来，难免叫人家心里头没底。嗯，可这也倒是，这不，你这一说开了，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来啊，从摆酒宴。这刚吃完还要吃，大伙谢绝，老头说什么不答应，这又重新摆的酒宴，大家团团围坐。不过这次吃多了个何文玉，他的俩孩子沙勇、沙猛、锤手站在老娘的身后。你别看他俩长得难看，一说话昏天黑地的，但是非常孝顺，真是难能可贵呀。在酒席宴前，何文玉就问花木兰，小弟，你怎么参了军了？姐姐若问，话长了，因我父年迈，不能入伍当兵，国家又在用人之际，怎么办呢？后来我们爷俩一商议，我这才替父从军。好孩子，有出息呀。小弟，你姐姐我那妹妹可挺好吗？劳您挂怀，一切都挺好。他的武艺练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你高？嗯。

0: 我能强点吧。我姐姐天天练功，没有一天耽误的时候。哎，老师到我家来了，对他真是赞不绝口啊。将来有了机会，我一定跟着你赶奔花家峪去看望于他。大姐，您别客气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应当让我姐姐来看您才是。老头说，别光说话，来来，喝喝喝。何文玉赶紧给拦住了，爹，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我不是打您老人家的高兴，还得问问他们有什么事情没有。小弟呀，除了把粮车给你们返还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哎，事情多得很呐。我们现在有件最发愁的事。
1: 什么事儿？
0: 是否姐姐能给你们帮个忙？谁知道这忙你能不能帮上呢？现在我们跟突厥国正在开战，好不容易打了个大胜仗，现在突厥兵还盘踞着乌海，我们打算收复失地，但是这乌海城墙坚固，守地也严密，想要夺回势比登天。我跟元帅商议，三天的时间拿出粮策收复乌海，可到而今也没想出好主意来。大姐，您是本地人，能不能给我好好出个主意呢？要能帮着我们把乌海收复，您可是立了大功一件呢。哎呦，这忙我可帮不上。要说你用钱用人或者其他的事情，姐姐能帮忙，这攻城占地我是个外行啊。
2: 老头沙坤在旁边说话了，哎，花小将军，我是个门外汉啊，我本人就住在城里，乌海有我两座买卖，一座三亿烧果，还有一处绸缎庄。自从突厥人来了之后，这绸缎庄他妈黄了，也没人买，我赌气关了张了，只是这个烧果现在还开着，买卖还不错。我这回从城里来，回来拉高粱来了，回去那好做酒。你是不知道，这突厥人见酒如命，我这烧锅想关张还不行呢，还每天净跟突厥人打交道。老头是闲谈呢，花木兰灵机一动，眼前就闪出亮光来了。老人家，等等，您就住到乌海城里啊？啊，就在南门里，靠着城墙不远。太好了，
3: 孩子，什么事儿太好了？
0: 老人家，我正发愁收复不了乌海，既然您住在城里，这事儿好办了，我恳请老人家能不能给我们帮个忙。
3: 你说吧，孩子，凡是我能办到的，你是用酒啊还是用什么？
0: 不，酒要用，但是必须以酒代兵。孩子，我怎么听不明白，到底你打算叫我干什么？老人家，我的意思是这样，您可以拉着高粱还回乌海，越快越好。您回去之后，您得给我带几个人去，看见没？我这些弟兄一个个武艺精通，可以扮作您的伙计或者是什么人吧，跟着您赶奔城中。您不是卖酒，突厥人爱喝酒，您又离着南门不远吗？咱们定个日子，最好您用酒把守门的突厥兵

0: 全都灌醉。您把城门打开，放随军入城，乌海不就收复了吗？您不就帮了我们大忙了吗？
1: 这个，还行啊，这主意真不错。那你说得什么时候行动？
0: 势在燃眉，是越快越好。老人家，今儿个你能不能返回乌海？
1: 哎呦，今天可不行了，最快也得明天吧。
0: 那您带几个人能不能带进去？
1: 我估摸着差不多。另外，小将军，我再告诉你，这乌海呀，城墙非常高，也非常坚固。突厥人占了乌海之后，又把这城墙加高加厚，城外的护城河也加宽加深了，引进黄河水，一般人是过不去啊。你是不知道，城中的老百姓把这些突厥人都恨死了，恨不能盼望着随军快点来，把这些骚奴野犬给打跑。因此你们来，既占天时，又顺民心。我说这一仗啊，非胜不可。
2: 你看，我说说就走题了。哎，咱把话再拉回来啊。方才我说了，我那个烧锅靠着南城门不远，顶多也就五六百步吧。
0: 南城门有个都督，就是突厥当官的，这个人叫雷洪，
2: 能耐挺大呀。他就是主管南城门的，没事呢，他就领着人上我那烧锅喝酒。如果要分不开身呢，他就叫我把酒给他送到城楼上。因此我们见过几面，就即使我带几个人，我估计他不会怀疑的。因此你把这几个人交给我，我看行。
0: 好了，多谢老人。
3: 以下为公益广告。
4: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5: 老公，路上小心。
6: 好的。
4: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6: 爸妈，我回来了。
5: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4: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7: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8: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4: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9: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燕顺路街道等单位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系列活动，在星河皓月北区社区、星河皓月社区启幕，首场演出为居民献上精彩文化盛宴。节目丰富多元，歌曲《好运来》《阳光路上》，舞蹈《青春有你》，街舞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笛子独奏、京东大鼓及评剧选段等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与现代艺术交相辉映，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居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演出，既充实了暑期生活，又拉近了文艺与群众的距离。作为暑期文化惠民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文艺骨干深入各村和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厚植文化底蕴，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在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内，一起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正在有序调处。调解初期，事故双方当事人因赔偿争执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调解员秉持法理与情理，耐心疏导情绪，细致释法明理，逐一厘清争议焦点。在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与规范记录下，短短一小时，双方达成一致，握手言和，顺利签署调解协议，矛盾得以就地化解。据了解，三河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8月，由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公安局、法院、交警大队及多家保险公司共同组建。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调委会搭建了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将责任认定、理赔计算、在线调解、司法鉴定、法院诉讼、法律咨询等业务集于一体，实现一站式办理，全流程信息共享。一个多部门联动的调解格局，让诉前调解真正跑出了加速度。今年7月，调委会成功化解一起涉案金额85万余元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涉及肇事方、伤者及两家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案情复杂，争议较大，调解难度高。经过调解员2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沟通与释法，各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成立至今，调委会累计接待群众咨询近1万人次，受理案件4900件，成功调解2401件，完成司法确认230件，涉案总金额达2000万元，累计为群众节省诉讼费用50余万元，没有一件当事人提出异议，全部做到双方满意。一面面锦旗，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握手言和的瞬间，共同织就了一张基层矛盾化解的温情网。这间小小的调解室正以有温度的高效率，为平安三河、法治三河建设持续蓄力。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1033 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

0: 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 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

0: 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

0: 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

0: 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 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

0: 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9 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69 美元，涨幅为 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走进辖区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要外卖配送站。

0: 点，开展农情暖骑手金融伴同行专项慰问公益活动，为高温天气下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送去清凉物资与暖心关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矿泉水、方便面、小风扇、凉感毛巾、西瓜等慰问品送到骑手手中，并叮嘱他们在忙碌工作的同时要注意出行安全，做好自我防护。在送去物资关怀的同时，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金融惠民宣讲，针对外卖骑手日常线上操作多、反诈意识需强化、金融需求多元化的职业特点，工作人员结合刷单返利、虚假贷款、电信网络诈骗等高发典型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诈骗手段，普及防骗知识，帮助骑手们守好钱袋子。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依托农情暖浴工会驿站品牌，长期面向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补给、手机充电、空调休憩、微波炉热饭等便民服务。此次的专项慰问活动是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深入践行金融惠民初心，打通普惠服务和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又一生动实践。
1: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执勤民警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扇子，引导大家扫码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以趣味便民的方式普及出行常识，全力护航群众安全文明出行。整治现场，民警在城区重点路口路段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重点查处电动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占道通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陋习，对违法骑行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置，现场剖析交通违法隐患，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纠正不良骑行习惯。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李夏维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从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走进辖区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要外卖配送站点，开展农情暖骑手金融伴同行专项慰问公益活动，为高温天气下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送去清凉物资与暖心关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矿泉水、方便面、小风扇、凉感毛巾、西瓜等慰问品送到骑手手中，并叮嘱他们在忙碌工作的同时要注意出行安全，做好自我防护。在送去物资关怀的同时，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金融惠民宣讲，针对外卖骑手日常线上操作多、反诈意识需强化、金融需求多元化的职业特点，工作人员结合刷单返利、虚假贷款、电信网络诈骗等高发典型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诈骗手段，普及防骗知识，帮助骑手们守好钱袋子。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依托农情暖浴工会驿站品牌，长期面向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补给、手机充电、空调休憩、微波炉热饭等便民服务。此次的专项慰问活动是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深入践行金融惠民初心、打通普惠服务和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又一生动实践。
2: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执勤民警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扇子，引导大家扫码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以趣味便民的方式普及出行常识，全力护航群众安全文明出行。整治现场，民